0: 实时温度是22.7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一级，湿度82%，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5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二级，湿度97%，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6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一级，湿度82%，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跟上节奏
2: Turn up your radio
1: Morning 有精神
2: Wake up now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早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0: shine，Morning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有油吗？早上好喽。早上好了各位，欢迎来到今天的 Morning 精神，我是小亮，每周一周五早上七点到九点啊， Morning 精神呢都会用好音乐准时陪你在路上。这一时段呢节目刚刚开始，还是要先来问候一下此刻已经在路上的友友们，欢迎各位呢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这个符号，服务号搜索关注乐动城市，就可以用文字和语言形式和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了。小童说：“早上好啊，亮啊，沈阳这点下雨下的呀，这个堵车呀。”提醒咱们沈阳的车友，格外的注意行车安全啊。

第二时段节目开始了，说点什么呢？先问问东北的车友友，就是臭鳜鱼啊，咱都听过，对不对？徽菜的代表是吧？说纯东北的臭鱼，哎，咱就讲说你看过、听过、吃过没？就年年这时候，哎。就总有那么一些人啊，有然后那个发抖音就跟大家说，哎呀，这个时候啊，我们东北那个限定版的美食来了，他们就到哪了？就到那个河边啊，哎，去捞那个冻鱼，不是冻鱼，捞那个臭鱼，捞那个臭鱼，说那个臭鱼啊能吃，这臭鱼是怎么臭的呢？是冬天的时候啊，冰面啊都冻上了，鱼啊在水里面缺氧，它冻死了。然后冰面开化之后啊，就这段时间啊，它飘上来了。嗯，它能捞上来，这段时间呢就能吃了。就我想说的是啊，我买回新鲜的鱼来，我通过发酵也好。通过什么样方式也好啊，这个变臭，它最起码它活着时是新鲜的，它在我手里变臭的，对吧？那你在河边捞上来的，翻了板的，这种呢，在我的认知和概念里，这就是死鱼，你甚至不知道死多久的鱼。就大家谁哪位东北人听说过这种？臭鱼有且吃过吗？当然了啊。

好听的一首歌，来自蔚蓝的一格格，早间时刻来送给各位啊，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刚刚说臭鱼的事儿啊，小小说那他说臭豆腐行，榴莲行，但那臭鱼是真不行啊。然后大胖墩说那个鱼能吃吗？反正我是不敢吃。还有我们的吕说靓仔呀，早上好，第一时间啊，第一时段都完了，哎呀，送完娃娃就一直上，一直高速，终于下来了啊，能发消息了。方早上好，

猫那种精神第二时段的节目开始了。今天的严选好物推荐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安耐晒的一款防晒。也是一个限时的活动啊，然后那个60毫升买赠买一赠一。

那到手两只是179。如果最近呢，哎，你正在愁买什么防晒的话，安耐晒的这款小金瓶不妨考虑一下啊。60毫升的两只到手1179，我觉得这一夏天差不多少。当然想囤货的姐妹们啊，90毫升买赠到手299。微信服务账号来搜索乐动城市，然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就每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些严选好物呢，都在这个电台商城里面有专区，然后大家就可以看到啊。好，继续来听歌吧，稍后的时间呢就开启了这时段的猜歌了。你来听，老歌时间啊，辛晓琪，《戒痕》。

0: 一首经典的老歌送给各位。
1: 这里是你最好的选择
2: The best of the city，
1: 心动这种感觉。
0: 你说我是不是正儿八经的好好说话，大家还有点不习惯，是不是觉得哎串台了？8:17，这里是 Morning 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马上要开始我们今天这轮猜歌了，猜歌之前问大家的妈是什么样的妈啊？那讲说呀，你回家的时候啊，你找衣服，哎，你就找那件衣服，完了没找着，你说妈，我衣服在哪呢？请问你的妈妈会说啥？哎，在衣柜里头呢。B， 在沙发上呢。C， 在我脸上呢。来来来，你过来拿来来。让我们来知道知道你的妈妈是怎样的妈妈。哎呀，刚才那句贝拉说，我还以为 AI 说话了呢。人呐，在着急的时候，真的就语无伦次啊。昨天下班的时候，有朋友打电话说，我们有个共同的朋友，他爷呀生病了，就是我跟我给我打电话那朋友的共同的朋友的爷爷生病了。完了，我这朋友给我打电话，他说：“哎，那是个那谁他爷呀，哎呦我天，生病了，咱俩明天去看一下啊。”我说：“行。”他说：“我说老爷子严重吗？”他说：“不严重，昨天晚上送 KTV 了。”完了之后呢，也因为也在开车，抹了也没往下问，你知道吧？咱俩就这么一打一过的说。他回家了，我得想这话不对劲儿。老爷子病了，挺严重，送 KTV 了。那严重怎么能送 KTV 了呢？那老爷子想吃果盘，想喝酒了啊。那不应该送 ICU 吗？完了完了，你看这个王亚楠和那个雪莹说，完了，我真以为串台。

刚才不是说妈妈的事儿吗？说那个你要是问你妈衣服在哪儿呢，你妈会说啥？是我说，我妈说我没动你那玩意儿。玲玲说我妈对我们照顾那家一个无微不至啊。反正东北小孩是这样子的啊，就那种调皮捣蛋的小孩，见啥要啥的小孩。这种小孩出去逛街的时候，他想要啥他妈就他长得就像啥。妈妈要吃冰棍，瞅你长得像冰棍。妈我吃烤肠，妈下一句大嘴巴子要不要，大嘴巴子吃不吃。大力呀、啊，真的说唱歌真能治病，我记得有专家说的

0: 旭日东升。
1: 衣服找不着，我回到我姑娘，然后就挂了。然后他说看不见了，搁哪呢？搁哪呢？我再看他撞眼睛了。

0: 碧海映世界啊，他说了，小亮，你什么时候啊，正儿八经的说做这个播一期节目啊？他说估计我们都得检查频率对没对。玲玲说，我妈也这么说啊，就是说啥像啥，但我还能给我买。好了，这时段第三轮的猜歌了啊，咱不能再聊了。第三轮猜歌呢，是猜猜看小亮听到的是哪首歌。这一轮呢，是根据就是我的描述啊，我会把我听到的这首歌呢，形容和描述出来给到大家，然后大家通过我的形容和描述来去猜这首歌。这首歌好猜啊。
1: 这里是你最好的选择。The best of the city。心动这种感觉。
0: 好了，这轮猜歌，这是几个字儿？一二三四五个字儿的一首歌啊！这首歌好猜，大家，刚开始是一段旋律，噔噔噔噔啊，然后准备要开始了，眼泪的的反对，我用酒杯放醉，干掉这一杯，我和你今生无交接。你摆出你的坚决，我说什么都狼狈，放掉这一切，我是落叶。啊，这个点儿的话，你的眼怎么会看见我心碎？这女人，哒哒啦哒哒嘞，这词儿写的真。许我曾经背弃你而归，你怎么赐我唯一死罪？全世界谁在乎我心碎？难道你没有一丝感觉？噔噔噔，完美又对，难道要我向你下跪？就这歌啊，五个字儿。

0: 雪莹说这首歌呢来自姜育恒，歌曲的名字叫做女人的选择。
1: 难道要我想你下回
0: 小眼睛看世界，姜育恒女人的选择，正确了。1987
2: 女人的选择，姜育恒
0: 厉害贝拉。哎，对的，三金
2: 姜育恒女人的选择，
0: 哎，就是这歌林夕夕啊，
2: 女人的选择姜育恒，
0: 这都是听我唱才能猜出来的。咱就说我复现呢是不是好，朱儿，女人的选择，姜育恒啊，这个没毛病，正确的。那个那什么，我接下来的时候用正式点的方式啊，给大家来说，好吧？

0: 我妈妈说，
1: 张玉恒，女人的选择。
0: 正确，天空。
2: 女人的选择，张玉恒的，还是男人的选择来着？
0: 男女分不清啦，刘静。
3: 张玉恒，女人的选择。
0: 厉害，呱呱乐。女人的选择，江永恒。哎我天哪，这人姓钻吧，怕不是个钻石吧。
4: 怎会看见我心碎，这女人
0: 江永恒，你还把人名改了，你说说呱呱乐啊，你爹妈能愿意吗？许多多，
5: 江玉恒，女人的选择。
0: 哎对嘞，玲玲，姜育恒这仨字儿啊，这个费劲的。第一个姜啊，那个，哎，豆浆的姜；第二个姜，大江大河的姜。
4: 难道你没有一丝感觉？
0: 是葱姜蒜的那个姜。
4: 的选择，完美又绝对。
0: 三妹儿。差不多先生，再说这是姜育恒，女人的选择。 Coco 正确，女人的选择，姜育恒。看来大家对老歌还熟啊。然后那个薛凤平也是对的，木木他说，亮哥啊，昨天猜歌的时候我老公在车上呢，说你五人不全，一力反对，得亏啊他不是寂寞，那你今天跑的可就远了。五音全不全呢，就那么回事儿吧，五官端正就行了，我不要那么多啊。林夕夕说，有那么一瞬间啊，你有点姜育恒啊。
4: 曾经被情脱轨，你怎么
0: 哎我那这段我像啊。

0: 梅花一弄什么玩意儿？梅花二弄什么玩意儿？梅花三弄怎么怎么地？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地？
1: 红尘自由，
0: 还掐挺准啊！但我那词儿我是真记不住啊。完了，那个小童说这个。小亮啊，你刚才那个不像五音不全啊，你那个纯呢、啊、就是什么感觉呢，我跟你说说，就是那个 KTV 里面哎喝多了哎那酒蒙子那个状态。

0: 喝多了的酒蒙子状态是。
1: 别动，别动，
0: 我会
1: 这歌、个、我会啊，都给我放下。
0: 完了就开始唱上了。

然后那个 Summer 他说姜育恒，哎，女人的选择让心灵去旅行，对的，简单就好。说小亮啊，那不是正式点儿，那是正经点儿。

0: 来正式点，正式点啊。
1: 好了，8:35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迪克牛仔，至少还有你，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心副驾驶，这里是你的贴心副驾驶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放着哇哦，这嗓子没谁了，不一样啊。晴天说，小亮，我一直想问你个问题啊，就是那个澎湃汽车公园那广告啊，就有一句话是不是你录的？澎湃汽车公园，哎，你要说没录过吧，就录过的东西挺多，但你现在突然间问我也想不起来。但我要录是这样的，澎湃汽车公园欢迎。

然后那个是我说，我想知道一下啊，小亮，就是你在 KTV 里五音全不全的？那就想看看酒精度数，这跟酒精度数是有关系的。

来看一下啊，马上一首歌过后，今天最后一轮猜歌，今天最后一轮猜歌，这歌可有点上难度了。好，来听最后一首歌，不是，来听这首歌，孙楠的歌啊，这首歌过后啊，我们要猜歌了啊。来听孙楠，只要你好。

哎，心动这种感觉，摸牛精神，最后一轮猜歌马上就要开始了。开始之前的时候呢，还得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的严选好物推荐。520过去了，我们的520狂欢节的活动呢也即将结束了。那在我们电台上城的520浪漫告白季专区，有几款严选好物确确实实这个价格是把把实实的。比方说啊，这个赫莲娜的一个洁面组合，这是一个洁面乳啊，这是一个组合，里面呢有洁面乳一整支，然后还有这个赠洁面乳20毫升两支，还有一个叫小露珠30毫升。还有呢就是那个 SK2 的一个组合，神仙水加晶莹露加乳液的一个组合。这是一个礼盒啊，一共三款，有神仙水，有晶莹露，然后呢轻盈露啊，然后还有乳液，到手价999的一个价格。欢迎各位在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然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啊。最后一轮猜歌的这首歌来说一下，这首歌明确的说我不知道，没听过，哎，但是呢，听这首歌的时候，我第一脑海里蹦出了一部电视剧，也就是说呢，我对这歌一点印象没有，但是这首歌，让我联想到了一样的一个电视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这首歌能猜，猜不出来的就猜猜这个电视剧也行啊，来听听看。

0: 过的能猜出来的猜啊，然后能联想到是哪部电视剧的也可以跟我们说，然后猜不出来不知道的也可以跟我们说个不知道啊。哎呀，齐哥哥呀，咱俩是一伙的呀。这首歌一出来，我第一个想到的是那个电视剧，不知道为啥叫《编辑部的故事》。歌名我一点不知道，然后呢，我就想去搜那个《编辑部的故事》，我就说，哎，出一个那里头的歌也行。结果发现就是这首歌，《编辑部故事》的片尾曲。彤彤吧，
1: 《编辑部的故事》歌不是太熟悉。
0: 哎哎，这个咱是真的当年看的同一部电视啊。圆圆，
2: 是我爱我家里边的歌，
0: 有点接近了啊，都是场景剧。哎，编辑部的故事是场景剧不？好像不是啊。晴天，
2: 投入的爱是阿米唱的。
0: 哎，
2: 编辑部的故事的主题曲，
0: 厉害厉害。许多多，
3: 你这个好像是编辑部的故事最后的片尾曲。这个应该是编辑部。
0: 对，就是这个金子投入的爱一次。你们能怎么能猜出歌名的呢？我这林夕夕投入的爱一次，毛阿敏编辑部故事里的歌，厉害了。浅笑电视剧我爱我家里，我爱我家有没有这首歌我就不知道了啊，但我知道这是编辑部故事的。然后永旺，
4: 毛阿敏唱的投入的爱一次。
0: 哎，小童没听过，齐哥哥头一回啊，猜到这个环节那是彻底迟到了。军警说是编辑部的故事，
2: 这首歌是编辑部的故事的主题歌。
0: 对，毛阿敏唱的，是场景剧啊。当年场景剧啊有几个特别好看特别好看的，其中的我爱我家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了，是不是？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的呢，就是那个后，就是专门讲那个候车厅的，大家看过没有？叫候车室。哎，除了家有儿女啊，还我爱我家这种的啊，张玉毛阿敏投入的爱子，厉害厉害厉害。哎，候车大厅是不是炊事班的故事，不是场景剧啊。那个候车大厅那个好看，我印象中可特别印象深的一集，老太太啊，文盲不识字，然后又去卖报，然后那个什么报她记不住啊，什么经济报、体育报是吧？还有一个法制报，那法制报呢不认识啊，她就画了个手枪，完了她就卖报纸去。体育报，哎，经济报，手枪报。

0: 对，候车大厅叫，特别经典，我觉得。圆圆，
1: 那情景剧，还有炊事班的故事，还有东北一家人，还有闲人马大姐，都老经典了。
0: 炊事班那故事有外场吧？我怎么有记着骑三轮车上大街的记呢？

好了啊，8:54了，我们今天的 Morning 精神也已经临近尾声了。哎呀，今天有好多的歌，是否也勾起了你的回忆啊？今天的经典老歌还比较多啊，尤其是最后一轮，堪称这个情景剧这个赛道里面偏经典的一首歌，来自毛阿敏老师的一首歌。这首歌真能猜出来啊，我都觉得挺意外啊。只能说还是那句话，高手在民间，我们节目当中呢确确实实有非常多能人异士啊。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啦。哎，昨天那个咱们信子不说放首老歌结束吗？得，昨天手快，今天节目送首老歌给各位啊。

0: 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过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新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莱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1: 金水悦动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

0: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1: 一点儿，
0: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1: 宝盖，
0: 它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1: 一横。
0: 一撇，
1: 一撇，
0: 弯钩，
1: 弯钩，
0: 两撇，
1: 两撇，
0: 一撇，
1: 一撇，
0: 一捺，
1: 一捺。
0: 孩子，你看，这向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2: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3: 好音乐会说话，
4: You love my favorite
3: 音乐思想会，
4: Simply Music
3: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4: You and me。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晨光半征程，平安抵万家。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2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67%，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9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56%，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1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75%，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3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56%，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5: 1, 2, 3, come on。
6: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7: You love
6: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7: My favorite
6: 音乐思想会。
7: Simply music
6: 心有所属。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您的，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的。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喂，三弟吗？近来家里都还好吧？
5: 大哥呀，家里都很好，秋凉了，在台北记得添衣服啊。
4: 哎，年纪越大越想家，近来夜晚只要听到蟋蟀声啊，我就会想是不是在大陆老屋角落里的那只
5: 捉蟋蟀，是咱哥俩童年记忆最深的事儿了。
6: 蟋蟀刚翅想拍着金风，唱童年的惊喜，唱中年的寂寞。想起家人唤我回去添衣裳，想起岁月悄悄带走许多愁。蟋蟀在台北巷子歌唱，在大陆故居歌唱，在思乡人的心窝歌唱。
7: 天边飘过故乡的云，
6: 大陆在召唤，台北在倾听。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

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2代3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2代呢是修强，3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致癌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3代也比2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2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2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2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窗，能够发出金色的光。我挥至一方，抬头便会为你守望。一天天催逼生活在现代化，缤纷星空抛低我寄存繁荣。

0: 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2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67%，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9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56%，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1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75%，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3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56%，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3: Around the world，
2: 音乐子午线，好歌零时差。
3: Music Meridian.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可是谁又了解我，又是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小哲，这份物理讲义你看过了吗？周末就要上课了呀。
5: 妈，我刚写完英语，能让我歇五分钟吗？
4: 不是妈催你，你看看隔壁陈阿姨的儿子高三哪天不是学到一两点啊，咱们现在努力拼一把，以后才不后悔啊。
5: 手机没电了都知道充，人累了就不能停一下吗？
6: 成长不是一路冲刺，暂停只为更好前行，给孩子成长的空间，温柔等待，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3: 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

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一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

0: 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1: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5%，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7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47%，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5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61%，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1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55%，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慈无限，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2: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2: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2: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2: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停留。Only on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1: FM 107.9

0: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3: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5: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4: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6: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5: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4: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7: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8: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4: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9: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4: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0: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

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轻骑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京南明珠正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5%，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7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47%，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5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61%，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1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55%，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3: Music say something。
2: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清晨的薄雾吹散，路边的面馆飘出了牛肉的香气。
5: 欢迎光临，先生您想吃点什么？
6: 您好，我想点一份 A 套餐。
5: 啊，好的，这是您的餐牌，随便找地方坐啊。
6: 哎，谢谢。
5: 哎，老板，靠墙六号桌那个小伙子点了份 A 套餐。
7: 好嘞，来，这碗肉多的。
5: 先生您好，这是您的牛肉面。
6: 谢谢，我的钱用完了，我可以下次送来吗？
5: 哎呀，没事儿。咱家店门口贴了海报 ，A 套餐不要钱。
6: 谢谢。
5: 老板，您不怕他是吃霸王餐的呀？
7: 咱是做餐饮的，别的忙帮不了，这一碗牛肉面还是管得起的。
8: 爸爸，你看，这是我的证书，得了一等奖，老师还奖了我一套24色的水彩笔呢。
9: 小虎真棒。
8: 爸爸，你能帮我把这套水彩笔放到爱心基金里吗？
9: 当然可以呀，可是这水彩笔不是你一直都想要的吗？
8: 我的水彩笔还能用，上次你和妈妈不是说学校有小朋友因为没有水彩笔只能用铅笔画画吗？这套奖给我的水彩笔，我想帮助那些小朋友们。
9: 好，我帮你送到爱心基金去，正好把我和你妈妈这个月的爱心捐款一起送过去。

time，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All for you， 只为你持续放送 ，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1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8.6 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4级，湿度 47%，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9.5 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 42%， 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 58%，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 51%， 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0: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0: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5: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4: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6: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4: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7: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喽。
1: 好听到停不下来的广播
2: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拥抱每位旅人。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在固安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
1: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6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4级，湿度47%，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5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42%，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1%，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与人生的惊喜偶遇，你就是生活的探险家。此刻

0: 出现。
1: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2: 想要买烘干机，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首先，容量往大了买，烘四件套、被子或者衣服一大堆，大容量会更方便。而且呢，不同容量的烘干机在外形和尺寸上的差别非常的小，所以呢，买大不买小，一个10公斤。

一个八公斤容量差了20%，但是深宽高只差了5到15毫米，所以买烘干机的时候一定往大了买，被子潮了直接丢进去烘，再也不用一大早起来抢被晒被了。

0: 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25，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2: 奶及奶制品是补钙的最佳关键。根据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的建议，成年人的奶及奶制品每日推荐量为300到500克，可以早餐饮用一杯牛奶，午餐加一杯酸奶。而对于儿童来说呢，早餐可以吃2到3片奶酪，课间再饮用一瓶牛奶或者是酸奶。乳糖不耐受的人群也能够通过酸奶补钙，因为体内缺少乳糖酶，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喝了牛奶就很容易腹泻，而通过微生物发酵的酸奶，乳糖被分解，且活菌含有贝塔半乳糖苷酶，有助于乳糖消化。

0: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的。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三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六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5: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很多人把枕芯买回来套上枕套，从此就再也没有清洁过它，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你莫名的瘙痒过敏的元凶很有可能就是这个被忽视的枕芯。使用超过一年的枕芯，其重量约有十分之一可能来自汗液、皮脂、皮屑等代谢物与灰尘的混合物，这无疑成为了微生物滋生的温床。尘螨是枕芯当中最常见的居民，它们以人的皮屑为食，喜欢温暖潮湿的环境。人的头皮和面部每天都会脱落皮屑，恰好为尘螨滋生创造了绝佳的条件。使用超过一年半的枕芯当中含有数百万真菌孢子，如曲霉菌、青霉菌。综合多项研究结果发现，使用六个月的枕头，细菌污染程度甚至可能超过一枚流通五年的硬币。人每晚通过头皮和面部排出的汗液和油脂会不断地渗透进枕芯，时间久了，枕芯就会发黄变硬，成为细菌和霉菌的培养基。

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

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一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四点，固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栖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书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固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3: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5: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3摄氏度，风向西南风，东历三级，湿度4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2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二级，湿度47%，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

0: 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3级，湿度63%，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6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3级，湿度50%，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与人生的惊喜偶遇，你就是生活的探险家。此刻闭

0: 起的阳光。
1: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熬夜是自己主动推迟入睡时间，导致睡眠不足或节律紊乱，而碎片化睡眠是指睡眠中断频繁，无法进入深睡眠期，一直在浅睡眠期徘徊，无法深度进入熬夜。

是主动修仙，碎片化睡眠是被迫渡劫。明明在床上躺够了8个小时，但碎片化睡眠不仅让你没睡够，更会破坏睡眠周期，严重影响睡眠质量。多项研究显示，碎片化睡眠与炎症反应增强有关，可能是肥胖风险的因素。其导致的深度睡眠不足会直接影响记忆巩固和脑内代谢废物的清除，与阿尔兹海默病风险相关，还会扰乱情绪调节，与焦虑、抑郁风险升高相关。牛津的一项研究还显示，碎片化睡眠越严重，心血管死亡风险越高，而且女性明显高于男性。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你听过星星说

0: 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天都是

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如何科学的吃碳水呢？这时候我们要优化结构，多选择全谷物、薯类、杂豆等好碳水，减少精致谷物和含糖饮料的摄入。例如将三分之一的精白米换为糙米、燕麦米、杂豆等，或用红薯、玉米作为部分主食。儿童、老人及肠胃消化功能较弱的人群避免吃全粗粮，另外还要控制总量。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每天碳水供应的能量应该占到总能量的 50% 到 65%。 对于一般人群来说呢，建议每天推荐摄入谷类200到300克，其中全谷物和杂豆50到150克，薯类50到100克。需要减重的人群应该根据能量比例适当的减少。碳水摄入过少，身体可能会被迫分解蛋白质功能，导致肌肉丢失、脱发、烦躁易怒、月经紊乱等问题。碳水摄入过多，多余的碳水会转化为脂肪储存起来，尤其是造成腹部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致癌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你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58，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2: 豆类坚果是早餐里的隐藏加分项，早餐想要更健康，可以适当的加一点豆类坚果和种子，把纤维、饱腹感和营养密度再往上提一提。
3: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4: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3: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4: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3: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4: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3: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5: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6: 晚霞染归途，慎行胜疾驰。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7: 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8: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6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2%，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6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3级，湿度48%，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8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3级，湿度57%，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7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53%，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上班族喝掉最后一口咖啡，路边摊已经开始忙碌，爸妈开始期待和宝贝的每日团圆。
1: 爸爸，
0: 城市傍晚总有幸福。

傍晚的时分，问候一起来在下班路上偶遇或者是如约而至的各位，下班快乐，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欢迎大家来收听城市傍晚。每天这个时间，我们会带着好听的歌曲，带着路上的心情，带着我们今天的收获或者给彼此的祝福，一起开启我们两个小时的听歌之旅。此刻不管你在哪里，欢迎你加入我们哦，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加入我们的听歌大家庭。同时呢，你也可以在跟我们一路同行的过程中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然后你会收到一个链接，可以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去抢福利挑宝贝。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在6月18号来临之前依然会有寡分子精华的福利给到大家，还有很多的大牌福利，还有我们同事给大家精挑细选的很多的实用好物，各位都可以到我们的商城去看一看，发送飞扬就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商城啦。然后记得进去之后别忘了先点一下那个粉丝的福利券，这样后续你在购物的过程中如果有可以达到用券的额度，你就可以用哦，可以省不少钱呢。再一次欢迎各位，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路同行的过程中会有哪些好听的歌曲呢？一部分呢来自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飞扬对各位的了解，来自我们的基础曲库，一部分来自大家每天这个时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的一个共创。我们欢迎张程，下班快乐，欢迎事事如意，爱笑的眼睛，欢迎你的到来，可爱的女生哦，欢迎人间值得，非常好。虽然我没有经常点歌，但是呢我每天都会准时收听，虽然我也不常说话，但是每次听到你说欢迎我，我就很开心，觉得很温暖，祝大家天天开心。谢谢，谢谢我们的朋友们以各自喜欢的方式在我们的节目中彼此作伴。欢迎我们的手气扬言，下午好飞扬，给你看新鲜的荔枝哦，这是我朋友刚刚送来的，又大又新鲜，真的有这样一份来自朋友的惦念，我觉得非常的幸福，也祝大家一切都好，越来越好。没有看错的话，是不是荔枝王啊？这两天荔枝王下来了，看到了就觉得替你开心，因为被朋友惦记，被朋友惦记，或者说自己给朋友送出关爱和善意，都是美好的。来吧，美好的时刻，我们一起听美好的歌。欢迎我们的 Lily， 欢迎宋旭，欢迎从杰，欢迎梦梦，欢迎云淡风轻，欢迎各位。

一首来自我们的安安点播的《夏之旅》送给各位。夏天开启了，虽然这个季节是非常热的，有的时候热的人心情很烦躁，有时候因为天气炎热，我们会觉得有一些疲惫，有一些无力，甚至是很乏，啥都不想干了。可是呢，这又是一个热火朝天的季节。小时候我们写作文，一写到奋斗的状态，特别爱用的那个前缀的形容词，不就是热火朝天这四个字吗？所以这真的是一个让人纠结又矛盾的季节哈。但不管怎样，四季它都没有完美的，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己所能，去把自己每一天过好。再来欢迎此刻一路同行的朋友，欢迎险峰，下班快乐，来杯凉白开。他说打个卡报个到，天太热了，汗太涩了，来一首大风吹吧，吹走烦恼和酷热。哎，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想听的大风吹是王鹤野的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还是大风吹我们青春时代听的那一首，应该是许慧欣的吧。想要哪个版本麻烦给我说一下歌手的名字好不好，不然我

它抵达不了你的内心啊。再来欢迎我们的渊渊，渊渊说非常好，听你节目一段时间了，第一次来留言，希望跟自己说不管怎样要把生活过好，这段时间受周围人的影响，情绪不太高，状态有点差劲哦。完全理解你所说的，有时候也是一种身不由己，也想好好的，但就是可能在某一个环境里，一进到那个状态下，人就不好了，对吧？所以我们要去找到心情不好的根本原因，如果消灭不了它，就想办法怎么跟它和睦相处。这个和睦相处不是说让你装怂啊、妥协呀、而是为了把日子过下去采用的一些技巧。再来欢迎我们的秋，下班快乐。饮水思源说想听一首小芳，好嘞。尾巴欢迎你继续跟我们一起来听歌。梁瑞宝说飞扬飞扬，我好像头些天刷到了个视频，说荔枝啊不能空腹吃，不知道真的还是假的。吃荔枝呢是有很多的注意事项的，因为荔枝这个水果它虽然美味，但是如果我们在吃的过程中方法不得当，确实也会给我们留下很多的隐患。非常直观的大家都知道，非常直观的就是不能多吃，因为吃多了我们通俗的说就是上火，对吧？通俗的说是上火，但其实它带给我们身体的这个危害，如果过量食用的话，带给我们的身体的危害还是非常大的。稍后的时间我会给大家稍微的讲一点点这方面的小知识的分享，也是我前段时间做的一个小功课啊。因为我有朋友他们家是有好大的一片荔枝园，他邀请我们去他的园子里去品尝荔枝，然后我说那也不能白吃人家的荔枝，去的时候呢顺道给自己录一个小视频做纪念，哎，刚好自己就做了点功课。今天你问了我，等一下跟你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现在先来听朋友们点播的歌曲，一首一首的来。这首是我们的小秋点播的，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0: 喊破。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3: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上之后就有很多人跟他讲说，没必要啊，你现在工作也不错，你折腾这一把是为了什么呢？他也没有多想就去读了，因为他就是很想读。读完之后呢，好像回来工作生活事业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他自己用了变化这个词，但是在别人眼里是没有什么起色。于是就有很多人开始讲，浪费这几年的时间干什么呢？当初都说了工作的好好的，非要跑出去啊，又读研，读完研回来不还是这样吗？他说本来我觉得没什么，但是被说多了就突然有点烦哎。然后他是在哪一刻没有那么烦的呢？就是他出去度假的时候，然后他摘到了草原上的一朵蒲公英，他吹了一下，然后那个蒲公英的种子就随风吹了，随风飞了。他说那一瞬间好像自己就释然了。结合着他分享给我的这些经历，我把他拍下的这朵蒲公英做成日签分享给大家，一句话的能量语录也送给大强和各位。人生漫漫，岁月悠悠，不要把自己困于无风之地。如果他以前觉得那种很平淡的生活是无风之地，所以他要去重新读书，那么现在那些流言蜚语其实就是无风之地。我们按照自己的节奏，在自己的时区里一步一步的去往前走就好了。继续回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的留言。刚才有位朋友跟我们谈到了关于荔枝的话题，其实荔枝的话题每年这个季节在荔枝上市的时候每年都会说，先说它的好处非常多啊，比如说呢它的 VC 的含量是非常丰富的，然后长期不是说多吃啊，而是长期就每天呢就少量吃一点，然后长期吃对于我们的皮肤也是有帮助的，让整个人的脸看起来呢很有那个叫什么，那个我们形容一个人非常的年轻，状态非常好，我们会用到一个词叫元气，对吧？所以常吃它会给人的状态也是非常的有元气，胶原蛋白满满的那种感觉，而且它对肝脏也是会有一些保护的。但是啊，虽然它的好处非常多，也不能吃太多。什么叫太多呢？每天吃15颗以上，这个是我查了很久的一个数据啊，就差不多300克吧，每天吃15颗以上它就算是多了，15颗以内你也不要一次性吃完，你可以在一天当中吃，因为吃多了以后它给身体带来的危害就蛮大的了。首先你这个糖的超标会让我们不舒服，对吧？然后空腹吃还可能会头晕，然后你那个营养还会过剩，还会吸收不掉，自己吃完了之后最最最最朴实的我们常说的那个上火它就来了，口舌生疮的。那如果上火了怎么下呢？刚才我看我们群里莉莉也在跟大家分享各种各样的小妙招啊。其实我是请教了一些朋友，他们是会用淡盐水，就是说把那个荔枝泡一下再吃，它不会那么容易上火。那如果吃完了呢，也可以适当的喝一点淡盐水，它也是一种下火的。这个其实就相当于是补充了因为食用高糖的这种水果我们流失的这个水分和电解质，然后呢我们给它做一点小小的补充，就是喝那个淡盐水。另外就是荔枝保存不当的话，它会腐烂。这个就千万千万不要觉得它只是变色而已，它没坏我是不是就别吃了。大概几年前我一个好朋友从深圳去看我们，当时我住新疆，他那阵真的是自己肩背手拿了三箱刚刚摘的新鲜荔枝，我们一开始还真的有点不太舍得吃，就想着在冰箱里把它存好，但是没有经验就不太会存，因为以前都是现买现吃，也没有一次性存那么多呀，就存放不得当，大概就是三五天之后就发现那个荔枝怎么变得有点像龙眼了，冰箱门一打开全是酒味儿，发酵了，那肯定就不能吃了嘛，哇给我心疼坏了。那次也是做了很多的这个小知识啊，以后知道要注意什么了。另外像刚才我们有位朋友说的，说空腹吃荔枝是不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其实有些话呢可能会有点危言耸听，但是我们多注意总归
它不是什么坏事啊，不至于那么夸张。但是如果说啊，它不是说一个大概率事件啊，就是空腹吃荔枝一下把人吃嘎了，它不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但是不代表它不会出现，尤其是小朋友，所以还是要多注意一点的。我不知道我这样讲解算不算是客观，算不算是冷静，算不算是掰开揉碎讲清楚了。总之希望我们不要谈荔枝色变，同时也不要一看到这个好吃的就哇像小时候一样一下子失控了，都不好。因为他那个就是说吃荔枝吃多了拉肚子啊，然后恶心啊，肠道不适啊，它其实相当于是等于过量摄入 VC， 如果从专业的角度讲，它是这种情况造成的。总之哈，总之就是不建议吃太多。好了，就说到这里吧，说再多就显得碎嘴子了，因为懂的就不需要多劝，你劝不住的，说再多也没用。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送上长安的荔枝主题歌《相忘于江湖》，来自陈楚生。

北京时间的17:51，谢谢各位继续来收听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欢迎郑潇，欢迎秋秋，下班快乐。下班的路上感谢秋秋又来拿日签，今天的日签呢很治愈哦，谢谢我们的大强给我们提供了这张。哎呀，每次看我都会想起小时候学的那篇课文，蒲公英，蒲公英的种子风一吹它就去了五湖四海。欢迎盛昌，下班快乐。欢迎诶，我们的知网好久不见你咯。再来欢迎到的是我们的阿峰哥，下班快乐。长正说非常好，下班了我来打个卡，今天想点播的是相亲相爱。诶，你想听的是那个因为我们是一家人，那个相亲相爱的一家人，还是那个天津相亲与相爱等等等等，你要听的是哪个呀？如果是相亲相爱的话就是天下，如果是相亲相爱一家人的话就是我们是一家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你大家点歌的时候方向得明确点，这有时候懂太多也不好。我但凡不知道另一首歌我就直接播其中的一首了，但因为我知道嘛，所以就忍不住多问一嘴啊，给我给个回应。欢迎我们的君君。瑞宝说飞扬飞扬我来打卡咯，最近迷上凤凰传奇的歌了，点一首奢香夫人。这要不是最近这天有点热，热的好多朋友有点中暑，晕晕乎乎，咱都不能播的这么频繁。昨天才听了一首凤凰传奇的光芒来着啊，但是好听，越听越带劲儿。还有我们的冬至想点陶喆的望春风。小生这厢有礼说飞扬姐飞扬姐，我想听天地都在我心中，是李亚鹏的那版的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歌，每次听到前奏都觉得好豪迈哦。我去找一下，我看我们曲库里有没有啊，有的话我们来听。孤城正少说飞扬，我这几天想起了好多的网络歌曲啊，比如老鼠爱大米、猪子哥、 QQ 爱，还有我今天想点一首啊有节奏点的网络歌曲，那就是伤不起，真的伤不起，有吗？没有。

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一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

0: 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雪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雪，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三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三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1: 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六点，在固安，非遗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600年，700年非遗柳编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固安精秀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技艺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2: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9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55%，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7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3级，湿度52%，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9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66%，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4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53%，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总有期待在发生的城市傍晚，继续来问候和陪伴大家。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欢迎来听歌，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发送数字一可以收获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发送飞扬两个字可以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也期待着你可以遇到很多的惊喜。欢迎祝，欢迎桑桑，欢迎海阔天空，欢迎各位来打卡，欢迎我们的心动，还要欢迎到的是Sally， 真好真好，前面我连着两首都是好喜欢的歌，谢谢谢谢谢谢你的喜欢，常来哦，因为我们大家都是有着共同爱好的，都是爱乐达人，所以呢冷不丁的我们就会听到自己喜欢别人也喜欢的歌曲。欢迎一颗仙人掌，三分期许，三分期许是浙江温州的朋友哈，台风天要来了，大暴雨，照顾好自己哦。还要欢迎我们的阿胜，欢迎你，小魏姐下班快乐，欢迎姐姐的到来。接下来呢是来自男儿当自强的留言，他说飞扬下班快乐，今天是我儿子高子安6岁的生日，想借咱们的节目送上一份生日的祝福。最近孩子在排练6一儿童节的节目，甚至是放学和周末都在练习，看到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快速成长，爸爸妈妈非常高兴，儿子你辛苦了，希望你开心快乐茁壮成长。现在呢我想给他点播一首孤勇者，孩子非常喜欢这首歌。此时此刻我们的高子安小朋友，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听节目，如果有在的话，这时候请接收我们的城市傍晚给你送上的专属祝福，祝我们的高子安小朋友健康快乐长大，每一天都能够开心的进步着。这里的进步不是说让你每一天都新学会多少知识多少题，而是每一天你都能够在生活中发现更多的有意思，更多的奇妙。爸爸妈妈给你的祝福就在这首歌中，现在我们一起来听，生日快乐。

继续带着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在回家的路上。下班的时间，很多朋友忙了一天可能会有点疲惫，所以好音乐希望可以给你提提神儿。那如果说这个时候你已经很累了，就不要想太多哦。如果没有在开车而是在坐车的情况下，可以闭目养神听会儿歌。如果在开车的话，还是要注意开车路上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稍后的时间，更多的好歌我们也会带给大家。欢迎我们的敏儿好学，下班快乐。红霞姐说非常好，今天想点邰正宵的歌曲，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心要让你听见。没问题，稍后我们会一起来听这首歌。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还记得这首歌是当年摩托罗拉传呼机的广告曲。刚才我说的这句话，摩托罗拉传呼机的广告曲，可能在很多年轻的朋友听来，你这句话的每个字我都知道，但是连在一起我就不知道啥意思了。摩托罗拉是曾经的一个通讯品牌，传呼机就是在手机之前呢有一个时代叫小灵通，小灵通之前呢有一个时代叫传呼机，也叫BP 机，俗称 BB 机。那时候大街上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公用电话，那通常传呼机你收到了有人要找你，你没有办法直接回应，你要找到公用电话，按照对方的留言给对方打过去。那时候因为我小的时候看很多从事这个传呼台工作的女孩子，哎，我觉得好漂亮，不光是人长得漂亮，就工作好漂亮，打字很快，手飞快的背那个五笔字根，然后快速打字。哎呀，那时候我就有个小小的梦想啊，我要苦练打字技术，我要打到1分钟160，然后我要去传呼台找个工作，哈哈哈哈，想想就开心。然后等我终于把那个手速练得飞快了，呵呵，传呼台基本上退出市场了，传呼机的时代结束了。哎呀妈呀，所以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非常的感慨万千啊。我们待会儿一起来听。再来欢迎纵横四海，纵横四海今天想听杨钰莹的等你一万年，曲库里有吗？有的，我们待会儿来听哦。还有我们的亮要听的是李克勤的一生不变。感谢大家，感谢你们来听歌，还要特别欢迎我们的依依向晴。向晴说飞扬心里有太

多的憋屈，不知道往哪里倾诉。明明是为了工作到了疯狂的地步，可以说是真正做到了认真务实，也做出了很多的贡献，但一旦到了评优秀的时候，总是比不过那些能说会道的。不是说我特别在意优秀，只是我觉得我的工作没有得到认可，特别的委屈，真的有种认认真真工作也确确实实做出了贡献的人就往往心灰意冷的感觉。快来安慰一下我吧，给我挑选一首能跳舞的歌，可以出去散散心的歌。一会儿啊，一会儿这首歌结束之后，我给你挑一首能跳舞的歌，然后边听歌我边跟你说一说，就是你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怎么调整自己的心态，以及我们不能总这样啊，以后怎么办呢？待会儿咱们来聊。

刚才呢，我们向晴啊说自己每次都很努力，但是到了评优的时候呢，却总是感觉那些更会表达的同事们获得的机会更大。请允许我这么翻译啊，我这么翻译你的这段留言，因为我们看到的就是那些有的同事他确实是比较能说会道一点，这个能说会道其实他对应的就是表达力，所以我想跟你说，向晴，就实干来说咱们一点都没有问题，咱们干的都非常好非常漂亮，那我们确实仔细想想有没有在表达力这块吃过亏呢？如果是在这里吃了亏的话，我们今后是不是在这方面稍微调整一下？而且刚才你也说了，我不是在乎那个优秀啊，我只是觉得你就要在乎那个优秀，你要在乎别人知道你在乎，别人才会在这方面不敢亏待你，因为你总是表现出诶我很能干，我干的也很好，但是我好像也没有很在乎，你们给我我就拿着了，不给我的话我只是生闷气而已，不给你的。好多人好多事好多环境里都是这样的，不光你有这样的烦恼，我也有这样的烦恼，我们不管是在家庭生活还是在工作上都是这样的。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流行六个字，我今天分享给你，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叫我想要我得到。所以今后你想要那个优秀，你就去表达，就去表示，就去表现，不要觉得这是什么好像表演给别人看的事情，因为我确实踏踏实实做到了，我只是兑现而已，我不是演。什么叫演？他没有做到，他只是表演一个空架子，那叫表演。你没有啊，你真的做到了呀，你只是如实的表现出来而已呀。加油加油，这首歌是适合听起来很欢快的，很想跳舞的歌曲，520版的爱情鸟，来自林依轮。

18:27，非常感谢各位继续跟我们一起来听歌。到这里呢，很多朋友可能陆陆续续已经到家了，大家辛苦了，忙忙碌碌的一天就要告一段落了，稍后好好休息一下，希望明天的你依旧是闪闪发光的自己。今天晚上好好休息，明天才能更好的拥抱生活中的一切。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依然会有好听的歌曲陪伴你。

0: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一首一首的听着大家点播的歌曲，不知不觉呢，有些朋友就已经到家了，还有一些朋友是刚刚忙完啊，比如说我们的廖丹，谢谢你的到来。但是你想点的歌曲，我刚找了一下，我们库里没有哎。今天所有好听的歌曲送给你啊 ，SLX 下班的路上，感谢你的到来，欢迎云凡，谢谢云凡在忙碌之中对于飞扬还有我们节目的关注，欢迎一品红。他说我想点一首老旧的歌曲，好，你要点的这首歌没有，但是我们有其他的哦，我待会儿给你挑一首好不好，谢谢你的到来。还有我们的爱在深秋，欢迎你，欢迎想入非非，欢迎乐百见千方，还要欢迎我们的爱哦，每天都在跟我们一起听歌回家的路上，感谢有您的关注和陪伴。月影小主阿芬，感谢你们一起来听歌。大福林他说姐姐我来了，我好久没有出来了，出东北以后啊，日子变得有滋有色起来。最近听到了一首歌，是一首英文歌曲，这首歌应该我刚找了一下，这首歌我们曲库里没有，但是这首歌的名字翻译过来应该是今晚给我打电话，对不对啊？这首歌没有，但是我有一首特别治愈，我觉得也特别适合你当下心态的歌曲，一会儿送给你啊，就是那个 Big Big World。 他说我今天也在期待一下今天晚上会有谁给我打电话呢，会有谁给你打电话不知道，但这首歌确实是很多年前我们很多朋友的电话铃声，那时候这个旋律一响起就感觉诶，谁的电话响了。欢迎追梦人一号，欢迎追梦人二号，两个追梦人同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了，这是什么神奇的缘分。飞扬晚上好，有没有什么清凉的歌曲呢？我们现在还是高温，我的城市坐标是在福建啊，来自福建漳州的追梦人。

北京时间的18:45，谢谢各位继续在城市傍晚跟我们一起听好歌，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每天我们一路听歌把家还，也一起在路上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彼此祝福，彼此在各自的生活和故事当中去感受那些小美好带来的养分。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是圆圆点播的，她说好久好久没有听周深的歌了，今天特别想点一首周深的歌曲送给所有的听友们，希望大家伙在每一天的忙碌之余都能够学会好好的爱自己，比如我爱自己的方式就是听歌，这样好不好？周深呢有一首歌是带着深深的祝福的，我觉得每次我说深深的祝福我就特别有意思，一方面是周深他的这个昵称大家叫他深深嘛，深深的祝福，同时呢也真的是很深的祝福，祝什么呢？那就是祝你睡个好觉。

18:53，再一次感谢所有一路相伴的朋友，感谢大家今天来到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希望好音乐的陪伴让你今天得到了放松和治愈。感谢半大老哥在节目临近尾声的时候来跟我们打招呼，明天的傍晚时分我们继续与好音乐同行，与每一个爱音乐爱生活的朋友一路作伴听好歌，那就明天傍晚时分不见不散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经济脉搏与烟罩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宜居一夜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事业的精彩。
2: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
1: 非遗地标徽土菜，
3: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精诚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
4: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

0: 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 C 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喽。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4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6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2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55%，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5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7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53%，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3: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0: 来了您呗，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6: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7: 哎，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8: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6: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7: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6: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7: 没事，这时候小区也没啥人。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6: 爸爸，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
7: 没事，咱们就停一会儿。不过你平常要是看见别的车停这儿可不行，一定要举报他，安全。
6: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9: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弯道健将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惬意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4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6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2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55%，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5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7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53%，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为何能共退。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6: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7: 告诉爸爸你要喝什么。
5: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8: 小巴兔巴有巴拉七二的竖起
9: 来。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5: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10: 我是谁呀？
11: 妈妈，
10: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
11: 你
10: 亲亲妈妈。
5: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2: 贤贤，来跟阿姨握握手。
13: 你真棒。
11: 来呀，咱们一起玩。
5: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14: 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多部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1: 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
2: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
1: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灵夷脂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6: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3: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7: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

0: 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1: 我们将继续深耕赣普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2: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扎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房，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多部门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

0: 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1: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
2: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综合治理。
0: 十五五期间，司法机关将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
3: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做出了部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万4000多件。
4: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回升，共同推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7: 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较一到三月份加快了0.2个百分点。其中呢，四月份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是5.7%，较三月份加快了1.3个百分点。这也为利润的增长呢，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6: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94元，同比下降0.55元。
7: 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呢是连续4个月的下降。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同比增长了0.6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是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6: 从产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2位数增长。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关兵说，
7: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
8: 中国石化日前表示，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重要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9: 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投产的立业106 HF 井日产原油达110吨， 今年前四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1.4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说：“
10: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啊，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
9: 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陆相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3亿吨级油田。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油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
5: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顺利靠港，标志着该油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圆满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2: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
11: 通过爱达魔都号和爱达花城号的国产化建造，我国积累了丰富的邮轮建造经验，产业链配套也更趋完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
13: 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8: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部分主产区冬小麦已陆续成熟收获。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在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后坡镇，一家合作社的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合作社负责人彭飞介�绍，
15: 我们合作社现有了3台烘干机，现在是24小时开具马力对小麦进行烘干。我们一烘干的小麦边烘干边销售，保证我们合作社的库存最大化，为后期的小麦收购做好充分的准备。
14: 为解决农户晒粮难题，西川县协调多处集中碳量点服务农户。西川县后坡镇党委宣传委员熊卫星，
16: 利用县里的车间学校为群众提供粮晒场地，全力以赴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工作。
14: 南阳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已准备联合收割机2.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1841台、配套烘干设施922套，日烘干能力达到10万吨。
17: 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一家农业企业的烘干厂区，工作人员按照小麦含水量分类分批开展烘干作业。襄州区龙王镇孙庙村种植户王富群今年种了1400多亩小麦，阴雨天气一度延误下收进度，在镇村干部帮扶完成抢收后，他家的小麦就在这里烘干。
18: 我收了小麦，我太湿了，主动的烘干，烘干了以后也可以卖给他，也可以赚回家。
17: 面对连续阴雨天气，襄阳市实行勤抢收、雨抢烘，479个粮食烘干站点满负荷作业。
19: 安徽省池州市抢抓降雨间歇期，调度农机力量，下沉农技服务，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在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的千亩麦田里，收割机正有序作业。 乌沙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齐进军。
20: 我们农技部门全员下沉到田间地头，紧盯着天气变化，杜绝小麦的发芽霉变，同时现场指导农户做到应收尽收。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1: 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虽然局地仍有较强降水，但整体来看，我国南方地区此轮降水已进入尾声。
22: 未来几天降雨会逐渐一个向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南压，因为这个季风水系的输送大幅的减弱，所以只会造成一些局部性的暴雨或者大暴雨，还是维持一个蓝色的暴雨预警。但是实际上从面上来说，目前全国范围降雨过程，特别是南方的过程呢，都基本上处在一个显著的趋于减弱分散的这样一个态势。
21: 气象专家提醒，五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需要关注山洪地质等灾害发生。张涛提醒公众，
22: 未来几天山洪高风险区域主要在西南山区，而次生的地质灾害就是滑坡啊、泥石流这些呢，它会有一些滞后性，所以华东长江流域这一块地区呢，有些山区也还是要加强关注，要严密的关注市县一级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提高警惕，及时避险。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透露，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制定完成。这一体系涵盖诸多方面的内容，强化了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5: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213.1亿人次，同比增长1.7%；水陆客运量为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7.4%。
8: 今天，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余下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长干高铁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赣江铁路特大桥主墩桩基完成浇筑，标志着大桥转入主体施工新阶段。
5: 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充淤保持平稳。
2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7号中午，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所谓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所谓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4: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5: 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我个人认为哈，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24: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0: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还有修改宪法的问题，以及未经充分讨论就开始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在当前连食脑油都出现短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而日本国民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得到保障。
5: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在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以伊各方纷纷加紧外交和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访问期间，卡利巴夫同卡方官员就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进行磋商。消息称，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以色列方面5月26号称，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分析称，以军此次行动目的尚不明确，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离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当地时间26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
8: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军方27号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发表声明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
5: 美国司法部26号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诉讼，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
8: 加拿大政府26号宣布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
5: 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26号表示，球队核心梅西的伤情并不严重，将继续观察其恢复情况。梅西在24号代表美国迈阿密国际队的比赛中因伤被换下。
8: 欧洲近日遭遇异常高温天气，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导致欧洲出现了高温天气。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姚一斌，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夜色路迢迢，警醒万里遥，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九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金固同城优势不断释放，更以管家式服务让您宾至如归。
2: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今天晚上就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因为有音乐的地方，我想一定都是快快乐乐的。21:04，城市夜飞行继续陪伴在各位晚间的行车路上，我是主持人大然。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 同步收听，四川地区 FM90.5、96.5、88.9、103.2四大频率同步收听，沈阳地区 FM105.6 来同步收听了。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我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今天晚上让我们一人唱一句，一起来听听那些群星大合唱的作品。其实呢，在华语乐坛，从上世纪的80年代开始，就几乎每隔一两年都会有一些爆款的大热金曲出现。而这些所谓的合唱的金曲呢，可能因为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各种各样的一些世界性的展会，或者说一些特殊的节点，都来会推出一些邀请到整个乐坛的大半部分明星和艺人一起来演唱的作品。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我们一起来首先听到的是当年本身第一次开创了群星大合唱的 We Are The World。 1985年，由 Michael Jackson 发起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公益活动，呼吁全球停止战争。于是 Michael Jackson 联合了全美国的45位演唱的明星和艺人，一起合唱了这首 We Are The World。 但是说实话，到现在为止4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却依然还有战火纷飞的情况。所以当年 Michael Jackson 这首歌曲让很多很多的人都在呼唤着和平真的有一天能够到来我们的地球。

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children. 我们都是四海一家的人，我们同在地球村上，作为地球的子民。其实那时候1985年已经是40多年前的事情了。当年 Michael Jackson 召集了40多位来自于美国娱乐圈和音乐圈的各位歌手和音乐人们，一起联合演唱了这首歌曲。而演唱者的署名则是直接署名为 USA for Africa， 意思就是美国唱给非洲听的人。这首歌在1985年的3月通过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发布，并且在1985年的4月就登上了公告牌的百强单曲的榜首，并且连续停留了4周。那个时候 Michael Jackson 和所有音乐圈的人的愿望都是一样的，为了正在经历战火纷飞的非洲大地上的所有的同胞们，在祈求和平。可是时间已经过去了40多年，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却依然还是有战火纷飞的消息。战争永远都在这个地球上存在，而所有的战争都是人类的私心所带来的东西。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实现这首歌里面所唱的那样子？We are the world， 天下一家，四海一家。欢迎一下来到微信公众号上打卡的冬至大哥、小魏姐姐、李正盛，以及我们憧憬的未来，还有我们辉哥。如果你此时此刻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打卡两个字。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4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面来输入打卡两个字，让我也知道在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微信公众号上的辉哥说，今晚这个音乐主题突然想起了《明天会更好》这首歌，确实没有错。其实《明天会更好》的创作灵感就是来源于 We Are The World。1985年 Michael Jackson 推出了 We Are The World， 让远在台湾的音乐教父罗大佑也同时想到了要呼吁全人类停止战争，全人类去一起维护和平。所以当年在85年的年底，罗大佑也召集了台湾歌坛超过40位的艺人一起演唱了这首《明天会更好》。其中有一句歌词，听到远处的战火还在纷飞，在无情的消息，就是源自于 We Are The World 里面呼吁止战的和平。

欢迎一下我们的赵生、陈振霄、王小二都在微信公众号上来打卡了，还有我们的骑着蜗牛上高速。冬至大哥说，是因为1985年的时候，他们看到了英国组织了一次大合唱，所以呢，当时的 Michael 和 Richie 就不能够不袖手旁观了，所以呢，才组织了45位美国音乐圈的所有的一些艺人和明星们一起出了这首 We Are The World。 当然罗大佑也是看到这个消息之后，觉得台湾的娱乐圈和台湾的音乐圈也不能闲下来，所以推出了这首《明天会更好》。1986年被定为世界和平年，也正是在那一年里面，《明天会更好》这首歌曲成为了广为传唱的一首中文经典作品。而同一年，那年因为内地的歌坛也被一位叫做郭峰的歌手召集了超过100位内地的音乐人一起来合作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同样是受到了 Michael Jackson 的 We Are The World 这首歌曲的灵感，呼吁这个世界停止战争，呼吁这个世界迎来和平，让郭峰写下了这首让世界充满爱。当然1986年最原始的版本我们可能找不到了，但这首歌曲后来在1998年经历了特大洪水的时候，又再次请到了当时内地歌坛所有的佼佼者和艺人来一起合唱，让世界充满爱。

刚刚听到的这三首歌曲全都是来自于1986年世界和平年的主题曲。 We Are The World 是美国的和平年主题曲，而明天会更好是中国台湾的和平年的主题曲，让世界充满爱则是中国大陆地区的世界和平年的主题曲。我们人类其实一直在几千年的文明史当中一直在往前前行，但是好像几千年以来整个地球整个人类的文明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战争。我们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真的实现四海一家，能够真的实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呢？这就不得不提到奥运会的主办了。因为在古希腊的城邦之间原来也都是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战争，而每次四年一次举办的古代奥林匹克的运动会就是为了让战争暂时停止，进行体育的竞技。所以本身奥运会的诞生也是本身带着很多和平的色彩。而现代奥运会之父顾拜旦再把这个奥运会古代的这样的一些传统的理念带到现代来之后，你会发现同样奥运这样的一个概念也是不管平常你的种族你的国家之间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冲突，但是在比赛的时候就让我们在体育的竞技场上去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于是2008年中国终于举办了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一年的奥运会被誉为史上最成功的奥运会之一，来自于全球各地180多到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部都来参与到了这次和平而又盛大的盛会。当然我们那时候作为中国人心里的骄傲和自豪一定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我们向世界发出了邀请，发出了北京欢迎你的邀请。我想这首歌曲也同样是每一个中国人应该都会唱的一首歌曲吧。北京欢迎你这首歌当年应该也同样是很多的人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经常听到的旋律。08年的北京奥运也成为了我们这代人心里印象最深刻的奥运会。

北京欢迎你，这是2008年我们中国人向全世界发出的邀请。那一年北京奥运会也让全球人们看到了一个现代化更加真实的中国。所以在那一年黄土地上刷新的所有成绩都成为了我们历史当中最为经典和镌刻的那一部分。21:3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欢迎下来到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打卡的饺子、小燕子还有甜甜同学。今晚的歌单主题，让我们一起听听那些一人一句的群星大合唱，再去听听那些在特殊节点、特殊年代里面给过我们很多鼓舞士气的力量，以及所有前行动力的歌曲。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周一到五的工作日晚上9点到11点，在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 同步收听，四川地区 FM90.5、96.5、88.9、103.2四大频率同步收听，沈阳地区 FM105.6 来同步收听。当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在全球有网络的地方都能在线收听，在微信的朋友圈下面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我的个人视频号大燃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燃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同步电台进行播出。北京欢迎你之后呢，就来到了伦敦奥运的周期了。伦敦奥运会又是中国在经历了第一次举办了自家门口的奥运会之后海外作战。伦敦奥运会有了北京奥运会的一些经验，也让我们伦敦成为了境外参赛当中成绩最好的一次。所以为了伦敦奥运会，基本上北京欢迎你的原班制作班底又推出了这首《北京祝福你》。这是独属于中国人的专属浪漫。即便我们已经举办完了奥运会，但下一届奥运会的承办地我们却依然祝福你们能够举办得更加成功。

北京祝福你，我们在城墙上聊着同一个话题。当然这首歌可能热度并不如北京欢迎你那么高，毕竟是2012年伦敦奥运的一个祝福曲。但不管是为国出征的体育健儿们，还是那一届在伦敦奥运会上有所有精彩表现的全世界的体育健儿和运动员们，应该都能收到来自于14亿中国人的祝福吧。我不知道大家在平常听这样的一些一人一句的群星大合唱的时候，会不会去根据一些声音去辨别，哎，这是哪位歌手唱的这一句，那是哪位歌手唱的另外一句呢？反正我每次在听这样的一些群星大合唱的歌曲的时候，我就会特别特别的仔细想去听，哎，这个声音我能不能够听得出来到底是谁唱的，这个声音能不能够告诉我们它本身后面藏着多少的故事呢？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时隔了14年的时间，在2022年我们又迎来了北京冬奥会，奥林匹克第二次来到了中国。虽然那个时候还在新冠疫情的疑云之下，但是我们还是向世界交出了一个完善的答卷，让这一场的冬奥会让北京也成为了双奥之城。而北京冬奥会的欢迎曲也是由华语群星们一起向世界发出的邀请，让我们一起向未来。

我们都需要爱，让我们一起向未来。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又让世界再一次看到了正在崛起的中国。当然，同一年还有杭州亚运会。这两首主题曲的制作都是出自于中国内地著名的音乐人常石磊先生，而杭州亚运会的主题曲《从现在到未来》也同样有着这首《一起向未来》当中的很多很多的概念在里面。同样，第一个来演唱的是当年在90年举办亚运会的时候来演唱主题曲的韦唯老师，《从现在到未来》。我们跨越了从90年到22年亚运会的这样的一个延续。

0: 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夜色十点的钟声里，固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锦缎。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固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来

0: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1: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0: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2: 歌声飘送千里，不计距离。

好歌献给你。这是呢在2020年的时候，那一年的生生不息的舞台上，为这档音乐综艺专门重新把罗文大哥的经典老歌改编成了多位歌手的合唱版本。其实这首歌的这种填词还有这首歌整体的旋律特别适合一档音乐综艺来用。好歌献给你也是城市夜飞行我们晚上这档电台的音乐节目大然想给大家传达的所有的音乐的概念。22:06，城市夜飞行继续陪大家一起在夜空当中凌空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如果你此时此刻也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发送打卡两个字，让我知道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输入打卡两个字，让我也听听看此时此刻跟我有缘分在同一天晚上听着同一首歌的你到底都在哪里。今晚城市夜飞行的歌单主题，让我们一人一句大合唱，来听听那些华语歌坛里面本身群星大合唱的作品。而说到很多的综艺节目呢，其实会邀请他们本身来参加综艺的嘉宾们一起来合唱一首综艺的主题曲。而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本身的原版很多人已经非常非常的熟悉了，因为呢在上世纪的90年代，罗大佑还有我们的这个叫做周华健、成龙大哥一起合作了这首《真心英雄》。后来在一档同样叫做《真心英雄》的节目当中，让几位嘉宾杨坤、陈学冬、张杰、郑元畅、佟大为一起合唱了这首

刚刚很多的听友跟我说，每次听到《真心英雄》这首歌曲，几十年的时间了，听到的时候依旧是热血沸腾，而且在嘴边就突然一下，马上听到旋律就能跟着一起来合唱。所以正是因为这些歌曲在一次又一次的人生经历里面感动过我们，我们再次去听起来的时候，才会让你觉得同样又回到了初听这首歌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感动的瞬间，比如说08年的5月12日，那一年我们中国人遭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天灾，也就是汶川大地震。但是我们在那次汶川大地震救灾的过程当中，也看到了香港同胞、台湾同胞、海外华人同胞们对祖国的关注。当年由刘德华牵头，带着香港娱乐圈的上百位艺人一起，专门为512的汶川大地震牵头唱了一首歌曲。而这首歌曲本身的旋律是翻唱自黄家驹的《海阔天空》，但刘德华重新填上了普通话的歌词之后，反而让这首歌曲重新的对我们的同胞进行了一次承诺。不管你正在经历着什么，我们都是血浓于水的家人，所以在你有难的时候，我们一定会伸出我们的援助之手，这是我们一辈子都不会改变的承诺。

那个时候香港娱乐圈有很多的歌手，他们的普通话并不标准，但这首歌他们却唱得非常的走心。谁都会有面对恐惧和黑暗的角落，为了你我再苦也不躲，我要你重获原来的生活，认定了这是我一辈子的承诺，纵然山摇地破也要安然度过，有你也有我。中国人在每次面对灾难的时候，我们都是团结一心，所以这首承诺也代表着当时香港的音乐圈和香港的音乐人心系着四川汶川的同胞们。城市夜飞行今晚的歌单还在继续跟你一起分享，一人一句，来听听那些群星的大合唱的作品。在有一段时间，整个华语的流行音乐圈里面很流行唱片公司团建，就是每到年底或者一些特殊的节点的时候，唱片公司会把旗下的所有歌手集结在一起，然后呢一起推出一张合集，就像是贺年和贺岁的专辑一样，就像是有一些那种贺岁的电影里面会突然有很多很多的明星来客串是一样的。于是首先就有了这首来自于飞碟唱片的全新一起合唱的这首《相亲相爱》。

相知相守换地久天长。当年的飞碟唱片的群星在1995年推出了这首有点类似于团建的歌曲《相亲相爱》。这里面的群星大合唱，你还听得出几个声音呢？吕方、伊能静、姜育恒、叶欢、温兆伦、任杰林、潘越云、郑华娟、李碧华，还有陶晶莹、张小文、林萌、关德辉、郭嘉欣，其实有好多的名字都已经慢慢的淡出演艺圈了，但这首歌曲却成为了本身在华语音乐当中永远都无法去替代的一首群星大合唱。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我们都希望自己的身边有这样的一个能够理解自己，并且在无数任何的困难的时候都是站在自己这一边去给自己加油打气的人。所以本

身，这首歌曲它作为经典的传唱，也成为了很多人心目当中最为熟悉的旋律。行业当中要特别提醒大家，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严选商城，因为已经夏天到了，我知道大家很多人都要买防晒霜，抢先618安耐晒的60毫升的防晒霜，买一送一，只要179。平常你去看到在电商平台上的618的年终大促的时候，这款防晒界的扛把子安耐晒60毫升的正装也要100多一瓶了，但是你现在179买一瓶送一瓶，一整个夏天的防晒就可以交给安耐晒了。179安耐晒的60毫升的防晒，买一瓶送一瓶。想要来下单的话呢，赶紧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在底部菜单栏的旁边有一个小键盘的图标，点击那个小键盘的图标，直接在对话框里输入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安耐晒本身的60毫升的防晒，买一瓶送一瓶，一起到手两支原装的正品，并且是正装的含量，两支加在一起179，平均每一支的价格还不到90块钱，所以想一想这个价格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划算呢？夏天谁家里防晒霜都不能少，因为能够保护皮肤，而且还能够本身抵御紫外线对我们的侵蚀，所以在夏天紫外线强烈的时候，拥有一支安耐晒的防晒，而且很好推开不油腻，能够保证您本身的皮肤既能做好防护的同时还能够防汗防水，这样的一款防晒霜谁不爱呢？赶紧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同样也是一个唱片公司的团建曲，因为1995年本身的飞碟唱片发行了这首《相亲相爱》，而同一年华纳唱片也在春节前夕发行了这首《祝福你》，由当时华纳唱片的所有大牌艺人一起来合唱的一首带着过年味道的曲目。不知道这首歌曲现在在过年的时候，超市里面是不是还能经常听得到呢？

春节的超市进行曲，感觉听到这首歌曲马上就要过年的感觉，但现在才刚刚到了年中啊，离真正的年底好像还有太长的一段距离了。不过我想每个人期待着过春节的那种感觉，应该也是同样的，从现在开始就在期待了。而同样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我们的城市夜飞行今晚的歌单主题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听听那些一人一句的群星大合唱。22:32，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年代音乐的城市夜飞行，我是主持人大然。我们的节目会在京津冀地区通过 FM95.9、107.9同步播出，四川地区还有 FM88.9、90.5、96.5、103.2同步播出，沈阳地区 FM105.6 来同步播出。同样，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关注大然 FM， 关注我的视频号直播间，同样每天晚上同步电台进行播出。今晚的歌单主题，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一人一句的群星大合唱。在1999年的时候呢，又有一家唱片公司开始团建了。在99年年底的时候，为了迎接新千年的到来，当时台湾的 Sony Music 旗下的歌手为了迎接千禧年，合唱了一首公益歌曲。当时整个 Sony Music 的所有艺人都参与了合唱，李玟、王力宏、张信哲、庾澄庆、游鸿明、蓝心湄、林志炫等等等等。所以本身像这首歌曲也是代表着那个年代里面大家都在期待着新千年新世纪的到来。我们都不知道全新的21世纪会是什么样子，但我们都在那个时候期待着未来的好日子离我们越来越近。

让我们一起和未来有个约会。其实想一想，当年在90年代末期，每一个人都期待着新世纪和新千年的到来。可是21世纪真的来了之后，其实到现在为止已经过了20多年的时间了。我们本身在新世纪新千年里面有没有实现真正的跨越？有没有实现当时我许下的愿望和那些所有的心愿呢？同样唱片公司团建的还有接下来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呢，可能很多人没有那么的熟悉，但它在2008年推出的时候，我还蛮喜欢这首作品的，因为它是当时的种子音乐来进行的全员的全群星大合唱。梦想的翅膀，当年也正是因为本身要举办08年的奥运会了，所以本身种子音乐的群星也让所有的中国人们一起乘上乘风的翅膀去飞翔。

当我们乘着梦想翅膀前行的时候，那些在追梦路上所经历过的荆棘和坎坷，就会成为我们本身人生当中一次最好的历练。接下来这首歌曲又回到了上世纪的90年代初期，那个时候准备迎接香港回归，而那个时候从台湾去到香港发展的罗大佑，也因为在香港的亲身感受写下了这首《东方之珠》。当时有滚石唱片的群星周华健、李宗盛、陈淑桦、潘越云、娃娃以及罗大佑一起来合唱的这首作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都成为了我们去形容香港这座耀眼的东方之珠最合适的歌曲。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也让香港结束了百年的殖民史和屈辱史。其实对于很多的中国人来说，香港那就像是我们本身自己心头上的一块心尖尖的肉。香港的割让让当时的大清，其实真的是中国人的一段非常屈辱的历史。所以香港的回归证明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真正的站了起来。东方之珠，请别忘记我们永远不变那个黄色的脸。即便很多人都说那个时候的香港是被英国殖民统治了100多年的时间，好像有全盘西化，还有很多很多的人都不会觉得它跟中国有什么关系，但现在的中国香港在回归20多年之后，却依然还是那颗闪耀的东方之珠，依然还是亚洲动感的国际大都会。接下来这首群星合唱呢，则是诞生自2003年的非典时期。那个时候非典行性肺炎席卷了中国全部的地方，包括香港、澳门、台湾等等等等。所以那个时候众志成城去抗击非典，也成为了我们全中国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但也正是因为有了那次团结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人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是什么都打不倒的。当时的台湾娱乐圈也召集了超过50位的艺人和歌手，一起来合唱这首《手牵手》。因为只要手牵着手，一直走在一起，心连着心，没有什么困难能够把我们打倒。让爱永远伴随在你的左右。

这首由陶喆和王力宏一起打造的歌曲，在2003年帮我们度过了非典肺炎最难熬的时候。手牵手，让爱永远在你的左右。音乐真的有的时候就是能够鼓舞我们的人心，哪怕是在碰到黑暗的时候，哪怕是在碰到最困难的时候，这些旋律、这些音符、这些激励人心的歌词，都能让我们度过一次又一次的难关。今晚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再提醒大家一下，我们抢先618的电台主播精选商城的活动正在进行，买一送一，安耐晒的60毫升的防晒霜，正品保真的防晒霜，而且是原装送到您家的，买一送一，正装179，买一支60毫升送一支60毫升。如果你想来下单的话呢，赶紧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回复这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安耐晒的60毫升的防晒，您可以去全网比比价，全网的价格一支都要150-160了，但今天我们179，到手的是两支正装。

原装正品，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今晚电台端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我们的民谣小镇这档音乐综艺上所有的民谣歌手一起高唱的这曲罗大佑的恋曲1980。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十一点，固安的夜渐入深沉，夜市的小吃摊暖灯摇曳，与夜色撞个满怀，一壶小酒一把串，吃的得劲，笑的豪迈，这座小城的温情就藏在这深夜的烟火气里。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
2: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0: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1: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0: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2: 心动是那份默契，
3: Loving the vibe，
2: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

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 50% 波 C 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你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了。

0: 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彭博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彭博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彭博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彭博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彭博
1: 用不言语的默契，孕育和生活和解的勇气。不管今天如何，下一秒又是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

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致癌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啊，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2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2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你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2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a feel good，
1: 心动这种感觉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2: 我想，你看你是对的。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海澜知名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澜知名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澜知名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澜知名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澜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澜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澜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澜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1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澜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

0: 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里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10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2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2代3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98%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2代呢是修强，3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3代也比2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2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2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

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七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你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Where music lives，
1: 心动旋律飞扬心情，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后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喽。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0: 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对，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致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喽。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3: Music Galaxy
2: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里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宾，现在是中场休息时间，下半场将在15分钟后开始。
1: 嘿，刘小姐。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了一层金色的晨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

0: 居、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1: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2: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98%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你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0: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1: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1: 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8.2%。
0: 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玉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1: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0: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三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3: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4: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唤醒，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2: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5: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2: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6: 通过两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2: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

0: 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1: 十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0: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2: 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数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4: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到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伊。

0: 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5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七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5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

0: 员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1: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贵祥表示，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2: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1: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3: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1: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
4: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请都有人办、依法办。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盼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 98%。 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米纳瓦尔·土热孙
8: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9: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10: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7: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11: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 在升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一到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14: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6: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6: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 181.7 亿吨，同比增长 3.6%， 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 59.3 亿吨，同比增长 3.1%， 跨区域

0: 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1: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2: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美国官员当天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准备。伊朗方面27号称，正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特朗普当天说，霍尔木斯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两名高级官员。
3: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0: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王冬雨、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早晨七点，清晨的固安早市已经热闹起来，蒸笼里腾起袅袅白雾，刚出锅的小笼包飘香四溢，地道乡音的吆喝此起彼伏，食客们吃得津津有味，炸油条的滋滋声，熟人间的寒暄问早，交织成最动人的市井交响。京南小城的烟火气，就在这一份份热腾腾的早点，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愈发生动起来。
1: 心随悦动，

0: 派，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7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36%，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8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44%，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6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3级，湿度45%，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1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57%，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起床气不要 Wake up now，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Yes，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Can't wait，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Rise and shine， Morning 有精神。 Rise and shine，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奶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Morning
0: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每周一周五早上同一时间，我们的 Morning 精神呢都会用好音乐来去陪你一路同行。早上好了各位，我是小亮，欢迎此刻已经在路上的友友们啊，能够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然后呢一起发送早上好过来。好了，我们今天早上的音乐旅程即将开启，先来送上今天。

驾驶。嗨，这里是你的贴心副驾驶，摩牛精神有油们早上好。我们的大朋友们早上好，还有我们的小孩哥们早上好，小孩姐们早上好。提前祝我们的小朋友们啊，六一儿童节快乐。问早时刻，哎，来了来了来了，我们的种花家无赖永旺早上好。还有西然他说早上好，小亮今天起早了，听不到你了。怎么叫起早了就听不到我了呢？这是起早完了起太早睡回笼觉了。还有我们的呱呱乐他说早上好，小亮今天早上的雾啊很大，又下了一阵雨，现在天晴了，哎，也到你节目时间了。

0: 还有我们的大胖墩儿，早上好。静松来了，早上好。
1: 靓仔，靓仔，早上好。美好一天开始了。
0: 哎，美好一天开始了啊！夏天来啦。
2: 早上好呀，小亮哥。
0: 完事了。早上好，早上好。还有刘吉哲，早上好。
3: 小亮，小亮，早上好。
0: 早上好啊、哦！金子来了。哎呀，金子，这做天气预报的吧？早上好，小亮啊！沈阳今天天气好啊，晴天27度啊，不是27度。淼淼，
1: 小亮，小亮，早上好，
0: 早上好啊！树立真理，瑞宝爹，早上好，一念之间。
4: 沈阳哥哥，早上好。
0: 乖乖，早上好。
4: 我今天没吃
0: 蛋糕，因为我不吃烤肠。什
4: 么玩意儿？你去买烤肠？好了，我今天没吃蛋糕，因为我不吃烤肠。
0: 还没听清，家东哥哥。
5: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呦我的妈！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呀！我的天哪！还有 Coco，Coco 早上好。
6: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早上好哦。还有做你的贤妻李秀文，早上好。小鱼儿，
7: 小亮，小亮，早上好。沈阳今天终于迎来了久违的阳光
0: 啊！沈阳今天出太阳了，是不是、啊？还有让心灵去旅行，东邪西毒，蜘蛛侠、啊，风声云起，早上好。哎，熙然呐、啊，你下回啊，你这个上车前、下车后，你可以通过手机来听节目啊。

下周一啊就是六一儿童节了，有没有家长提前的得到通知了，说下周一给孩子放天假的呀？明天我们小孩学校呢就要开始搞活动了，哎，明天我就不是王小亮了，明天我就是猪妞火鸡饭，不是猪妞火鸡面，打杂人员。明天请半天假啊，下了节目去学校帮孩子卖火鸡面去。别看上班的时候是一副状态啊，下了班之后呢，我还得调整一下自己，得让自己呢进入那个角色，提前练一练。火鸡面有买的没？火鸡面啦，火鸡面便宜啦，有卖火鸡面的没？

0: 动这种感觉。
1: 嗨，心动这种感觉，这首好听的歌曲呢，在上班的路上来送给我们的小孩哥小孩姐们啊。即将迎来六一国际儿童节，专属于小朋友们的节日，14岁以下的小朋友们的节日。哎呀，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讲，六一儿童节太难忘了。小的时候的我们啊，小脸儿啊，就在六一那天呢，画得通红啊，就拉到台上去表演了。等我们大了，有小孩了，哎，又被幼儿园的老师拉到学校去给孩子们表演了。心想呢，孩子上小学了，终于不用被拉到学校表演了吧。嘿，拉到学校给孩子卖货去。行啊，只要不让我表演就行了。励志向上。
2: 早上哥，早上好。
1: 哎，乖乖，早上好。阿瑞。
3: 早上早上好。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1: 哎，新的一天开始了。
3: 天气是阳光明媚啊。
1: 哎呀，今天必有好事发生啊。那个爱心永恒，早上好。
4: 早亮，早亮，早亮，早上好。
3: 呀，风声云，
4: 早就听你的节目了，
1: 哎，
4: 刚刚关注。
1: 哎，没事没事，早上好。他说，哎呀，有机会放一首郑智化的歌呗，行。还有夏天啊，夏天说亮啊，卖火鸡面呀、啊，那你得夹着嗓子卖，那小朋友才会买。吆喝声音，吆喝呢都是每个行当的吆喝都不一样。卖火鸡面是怎么吆喝的呢？长了要老鼠冷火鸡面，火鸡面。好了，7:20了，我们今天早间的 Morning 精神第一轮猜歌马上要开始了啊！第一轮猜歌呢，我们要猜的歌曲呢，也是我们童年记忆当中的一首歌曲。

曲。这首歌呢，我们只给大家听两句，好不好？哎，大家通过两句歌词来去猜这首歌是谁唱，是谁唱的，可能大家也记不住啊，就来猜是什么歌就行了。准备好了没有，各位？来，开始了啊！好，这首歌呢，我们从这开始。

0: 面上，哎，不对，还怎么唱来的？还迎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
1: 绿树红墙。
0: 什么歌？谁唱呢？什么歌？你记不记得？哎，微信服务账号来搜索“乐动城市”，好不好？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来参与这轮互动啊！来听听刘德华的《假装》这首歌曲过后，我们就来揭晓这首歌了啊！

好了，今天的第一轮猜歌给了大家一首歌的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这首歌童年时的回忆啊，这首歌它的名字是什么嘞？

多多少少在小的时候大合唱我们都跟着唱过这首歌，是不是啊？而且还得面带微笑的让我们，你说

0: 糖糖。
1: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乖乖，早上好。十一来了。
2: 小亮小亮，我告诉你，六月儿出去，下周一我先上两节课，然后再做个活动，然后再自由活动。
0: 啊，周一就上两节课就放假了，是不是啊？Leopo 说这首歌叫让我们荡起双桨，老孟爱吃喝，
3: 让我们荡起双桨。
0: 哎，大胖墩说
4: 让我们荡起双桨。
0: 庄生说
5: 让我们荡起双桨。
0: 哎，
5: 这是电影的主题歌，
0: 这首歌就是这个，但是谁唱的，小时候谁都得谁谁唱，是不是？东，哎，正确了，瑞宝爹正确，做你的贤妻，
6: 谁唱的不知道，这不是让我们荡起双桨。

0: 我们这代人都会唱的一首歌啊。泽雅悠悠说，
1: 靓仔靓仔早上好，
0: 早上好啊。尤英，
2: 早上好，阿亮，你们那个火鸡面是什么面呢？让我们荡起双桨。
0: 哎呀，你看你现在就不到学校旁边接小孩去，那学校周边啊都是卖火鸡面的。火鸡面呢，只就是辣椒面子拌方便面。爱心永恒，
2: 让我们荡起双桨。
0: 正确，许多多。
3: 刚才这个版本是不是周小欧的《让我们荡起双桨》？
0: 哎，对的。方楚，哦，让我们荡起双桨，永旺，
2: 让我们荡起双桨，
0: 正确了。然后浅蓝是对的啊，宣凤平是对的。然后云溪说，
4: 让我们荡起双桨。
0: 静松，
5: 让我们荡起双桨，
0: 厉害，一念之间。
6: 让我们荡起双桨吗？
0: 哎，对的，笑着说再见，正确了。然后静夜思说啥？
7: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乖乖，早上好啊！
7: 小亮哥哥，我不是说。

0: 我是一年级。
1: 我知道啊，一年级小豆包嘛。
0: 小亮哥哥早上好，这首歌是要我们站起双脚，但是原唱都我不知道了。
1: 这个原唱得谁谁唱，没事儿，不知道正常啊。卡卡老师说，亮啊早，这首歌立马让我想起当时合唱团呢，各种高低声部啊，唱的那叫一个烂套啊。哎呀，这首歌对，海面道，这首歌我不害怕什么声不声部的，我就害怕给小男孩化妆红脸蛋
2: 环绕着绿树红墙。还记得那时在我
1: 玲玲说这首歌是让我们荡起双桨啊，1987
3: 让我们荡起双桨。
1: 哎。

0: 光哥说，
1: 让我们这个是周小娃，让我们荡起双桨。
2: 周小啥？
1: 让我们这个是周小娃。
2: 周小旺，
3: 小船儿推开波，
2: 周小旺，
3: 海面倒影。
0: 你说那人名吗？林夕夕说知道歌名也不说，这歌太暴露年纪了。飞雪也是对的啊，严小鸭儿、刘洋，另外月说了，哎呀，那火鸡面都是科技狠活啊。还有让心灵去旅行，夏天钟驰汽配，家宇豪不是豪宇壮士 ，Miss 刘，然后啤酒泡泡说可算遇到一个红灯了。

明天是童年回忆杀系列啊，周五了，明天呢给咱们的小孩哥小孩姐们好好的准备一些好听的歌，好不好？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Rise and Shine。
1: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夏天说，哎呀，小的时候上台表演要化妆，那家一根口红啊能不能化全妆，先是画嘴上，然后呢在脸蛋涂两下给涂开了，是不是最后额头上还得点个点儿。然后 CC 他说，亮哥你帮我问问呗，三岁的小女孩儿童节送什么样的礼物啊？三岁的小女孩那就是各种的小娃娃，三岁的小男孩就各种的娃娃车。娃娃呀就各种的买就行了，但是有一个黑色的小娃娃就别买了啊。

最近的一段时间，小孩特别特别特别迷，哎，有一家这个炸鸡，咱都知道，哎，那什么东西啊，就是都得适当，适可而止，是不是？吃太多了都不好。我就试图感化咱家小孩。昨天晚上回来，我非常认真的就跟他说了一句。我试图啊跟他讲道理，讲不通，那我就试图用道德来去绑架一下他，但我发现也没绑住啊，因为他在啃那个大鸡腿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儿啊，其实鸡也挺可怜，你那吃鸡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一个鸡妈妈，你把妈妈吃了，那鸡宝宝呢？那鸡老公呢？我儿看我一眼说，爸呀，我想不了那么多，我想我也吃不下去啊。想的方式怎么跟正常想不一样呢？我这怎么一点都

0: 就一点都没感受到点别的吗？然后隐形翅膀说那叫娜塔莎，我知道。然后鱼宝宝，
1: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
1: 我小妹儿想要那个萌宠小鸡，我想要拼豆。
0: 拼豆啊，哎，拼豆呢，完适当玩累眼睛。

7:41，行进在路上的 Morning 有精神第二轮猜歌开始了。第二轮猜歌呢，我们是通过一首国语版的一首歌来去猜它对应的特别经典的粤语版的那首歌的名字。所以这首歌呢，首先你要猜出来国语版的这首歌的旋律，然后呢这个听出它的调调来，听完了之后呢就在脑海中检索这首歌粤语版叫啥来的。哎，这首歌还挺简单的啊，来猜猜看这首歌的粤语版是谁唱的什么歌。来喽。

是不是能想起来哪首歌，能定位到哪首歌，但是就是记不住这首歌叫啥名儿。来了，粤语版的。

0: 这首歌我相信啊，90%以上的人都听过，但你要说一下子就能反映出这首歌的名来，我觉得还是一件挺难的事儿呢，是不是啊？知行合一说这首歌来自陈慧娴，歌名《归来吧》，正确。阿瑞，
1: 归来吧，
0: 正确了。宣凤平，陈慧娴，敬松，
2: 陈慧娴的《归来吧》，
0: 厉害，瑞宝爹，
3: 陈慧娴的《归来吧》。
0: 哎，林西西说《归来吧》，陈慧娴。然后东子924在那个。这个在线广播来说说，哎呀，收音机坏了啊，就你的听不了了，是不是啊？ CC 说这不那个哑巴新娘的主题曲吗？好像是。玲玲说熟，不知道名，绝对是听过的。永旺，
3: 归来吧，
0: 正确。华帝啊，归来吧，粤语版是陈慧娴的啊。光哥，
4: 陈慧娴的《归来吧》，周小欧，我说的是周小欧。
0: 你自己个儿听，你说的像不像周小欧？
4: 让我们这个是周小旺，让我们荡起双桨、啊，
0: 是不是周小旺？这不就跟那大哥住酒店给前台打电话问那个 WiFi 密码吗？一个道理。我想问你屋那牛力拌饭多少？

0: 啊，你们家小乖乖学校那个有通知了没有啊？你们六一儿童节的活动是不是在明天呢？另外就是下周一放假不啊？
1: 爱你，我是爱你。不要。

0: 种感觉。
1: 嗨，心动这种感觉。7:53，这里是行进在路上的 Morning 有精神。刚刚送上了一首周董的新歌啊，女儿殿下。林夕夕说，为啥平时放的歌都比猜歌有难度啊？哎，你说的对喽。为啥呢？因为猜的歌曲啊，咱们要考虑到大多数人啊，所以这歌呢一定得满足几个条件，就是流行性广。你不能太难，因为有些人听歌比较偏。尤其有些人啊，就是他是那种的，就是讲究音乐调性啊，我可不听那些乱七八糟的歌，我都要听那种有品味的歌。

有些人听歌相对来说偏小众一点，你说咱拿把这个歌拿出来猜不好猜啊。接下来送上的是本时段最后一首歌了，隐形翅膀说，亮哥你说的不就是我吗？哎呀，你听的歌那才叫大众呢，一点都不小众啊。

0: 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2: 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3: 上午8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三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京南传奇。 FM107.9 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
4: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